感谢你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。我们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，来聊聊生活吧。看一个人能不能够和你成为朋友，不要看他把自己包装成什么样子啊，比如说他是帅气的了，他是美丽的了，他是时尚潮流的了，嗯，我觉得这种并不重要，因为超过90%的多少有一点狐假虎威。你要发现的1%会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的人，这就是你的洞察能力。所以我们常常要练习洞察，而且懂得分寸的人，尤其是说话分寸的人，日子不会过得太差，因为他们能更快地找到竞争优势的杠杆策略。这个能力很稀有，所以值得你深交。只要他愿意给你一句真言，我想顶你用头撞墙10年，你觉得呢？好了，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。

萧敬腾的《与神之路》啊，要从2012年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。伴随着他的歌声，那一天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。从此，萧敬腾到哪儿开唱，那个地方呢就会经历一场雨，或大或小，但是从不会错过。

还是王俊文的王菲，在1992年凭借着一首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在乐坛大放异彩。紧接着1993年，她乘胜追击，再凭着《执迷不悔》这张专辑，奠定了她在中国香港乐坛一线女歌手的位置。

0: 征集为人民，实事惠人民。2027年度，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，现面向全市群众、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。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，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，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。民生无小事，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，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。
1: 民生连着你我他，幸福榆林靠大家。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。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，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、心中的期盼，都欢迎建言献策。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，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.yl.gov.cn、 榆林网，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。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、更美好。

0: 哎，巨炮。
1: 哎哎
0: 哎，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？
1: 卓别林啊、
0: 哦？哎，有看过吗？
1: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？哦。

春节为人民，时事惠人民。2027年度，榆林市民生时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，现面向全市群众、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。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，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，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。民生无小事，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，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。

水木年华组合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，前后四个成员都毕业于清华大学。最早2001年，卢庚戌和李健创立了这个团体，发行组合的第一张专辑就是《一生有你》。同名歌曲从校园传唱至大街小巷，是家喻户晓的民谣经典之作。李健离队后增添了新的队员，使得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更加的多元。即使多年过去，校园民谣已经不再是主调流，依旧保持年少时的热爱，而那些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歌声也都刻录了青春的影子。

齐白石在长长的30年里，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，他只看过家乡湘潭的风景。20岁的时候，他借到了一本《芥子园画谱》，开始一页一页的去描摹。到了30岁，他已经学画10年，但至于世人所熟悉的齐白石笔下的面貌，还有60年的路。30岁对齐白石来说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
刘惜君，2009年快乐女声广州赛区的明星选手，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声，以清亮的音色、对情感的细腻处理，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，受到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欣赏。当年在快乐女声当中一路闯入全国五强，她的名字也取得好，人如其名，歌如其人，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。在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，她的演唱方式因其优雅备受关注。不过当年因为长期工作出现身体问题，曾经被迫停止工作进行治疗，经历3年的病痛折磨之后，她反而越来越能唱，演唱方式也更加内敛成熟。对歌迷来说，好消息是仍在线，仍歌唱。

如果去登山，通常会事先拟定行程表，画好地图。其实生活也需如此，把手头事物形象化，预先亲自确认是非常重要的环节。无论旅行、整理还是学习，都要尝试着把启动的项目写在纸上，大致厘清计划类型，在这个基础上思考循序渐进的步骤，也就是所谓的地图，能够脚踏实地地梳理写好的东西，将步骤调整到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这是工作里写计划、画地图的重要意义。

高中毕业之后， Julia 彭佳慧在好友的鼓励下独自北上，参加了电视台金曲龙虎榜巨星之声模仿大赛，而且获得了冠军。此后就开始在餐厅和 pub 演唱，之后签约了巨石唱片，接受了一年的训练。他推出首张专辑《真心话》，并且以这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。彭佳慧的音情量没有杂质，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，都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。他唱过的很多歌仿佛都在讲属于他自己的故事。后来金曲奖歌后加身，更是无人可及的铁肺歌后。

学生时代开始，任贤齐就对音乐有特殊情感。虽然作为歌手出道之后道路并不顺利，经历了几年默默积累，小齐的演艺事业开始腾飞。他的第二张专辑《心太软》曾经创下2600万张的销量，他后来的很多歌都达到了皆知向闻的程度。时至今日，无论唱歌、演戏、广告，或者是当导演，任贤齐都曾经尝试过。但是在他内心深处，当年跨入演艺圈的那股动力却始终没有消退，那就是对音乐的挚爱。

Test 1 2. If I can see you again, if I can.

看星球西去，从呼吸到心跳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。If I can，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。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，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？ If I 靠近你，抱紧你，照顾你，告诉你我是说，如果可以。

0: If I can, if I can, if I can, if I can。
1: 1985年，林忆莲发行首张个人专辑《林忆莲》，开始歌手生涯。她的歌声温暖中饱含力量，平淡里裹藏激情，代表作更是不胜枚举，比如《至少还有你》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《夜太黑》《伤痕》等等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她的唱功不但没有退化，反而比年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，而情感上的投入却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为收放自如。尤其要提到的是，他的现场极尽完美，有机会一定要听现场。

0: 表情，面对着最荒谬的场景。
1: 征集为人民，实事惠人民。2027年度，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，现面向全市群众、社会各界征集就业、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、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。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。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，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。民生无小事，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，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。
2: 民生连着你我他，幸福榆林靠大家。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，就业、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、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，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、心中的期盼，都欢迎建言献策。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，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。

www.yol.gov.cn 榆林网，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。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。

在气质上，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，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。那么多年过去，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，不管哪首作品，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，也不被时光俘虏，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。

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调查，说现在有80%的大学生跟86%的职场人都是患有拖延症的。50%的人呢，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开始工作。13%的人没有人催是不能完成工作的。其实，在每个人大脑当中啊，都是有一只猴子的，他们只关注当下，在眼里只有两件事情，就是 easy 和 funny。但我们会发现，有些事情有意义，却不是 easy 跟 fun 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了拖延。准确来说，99.99999%的拖延啊，都是为了逃避，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情绪需求，去拖延那些需要集中精力、深度思考的事情，而去选择那些看似容易的、不需要思考的任务去做。一生都在做着没有挑战的事情，所以也就成了平庸的大多数喽。

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，从出道一直到现在，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，歌曲如微风拂面。

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，今天来跟你分享啊，这个东西叫做情绪的感染性。比如说，我说你一句，不管你回应还是不回应，也许你心里很难受。那情绪呢，就像流感一样，会在空气当中传播，把你的情绪感染给别人。所以啊，根据吸引力法则，远离垃圾人，每天对自己微笑，生活处处就充满阳光吧。

夜空的灯还熄灭在让人纠结的那一幕失重，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，像无底洞Let go，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，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， 直到现在。

是不是你也和我一样，有的时候呢会特别害怕改变，没有勇气及时止损，要么沉溺于过去的辉煌，要么屈服于现实的安稳。人生只有一次，生命短暂多舛，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才能活出不废弃的人生啊。我们一起共勉，一起努力。

1996年，梁咏琪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《爱自己》，一炮打红。从此之后呢，开始了歌手生涯。凭借实力唱功，加上清新脱俗的外貌，瘦高匀称的身材，她专辑更是大卖了。1997年，她发行音乐专辑《短发》。99年，还有新鲜稳居销量榜的榜首，俏皮嘟嘴唱着"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"，把心都萌化了。

章节为人民，实事惠人民。2027年度，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，现面向全市群众、社会各界征集就业、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、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。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。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，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、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。民生无小事，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，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。

思念其实不是

哟，好久不见，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。该从何说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呢？

漫长旅程，若停下脚步，一场被遗忘，灯火凋落。

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，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，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。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一、征集时间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。二、征集原则：一、普惠性原则；二、时效性原则；三、可行性原则。三、征集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，提出具体意见建议。四、征集方式，本次征集开通以下渠道，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。一、线上征集，可通过以下渠道提交建议。一、网站，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，点击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滚动宣传页，登录榆林网，进入通知公告栏目，点击民生实事征集专栏，参与征集留言，民生实事建议征集专栏填写。三、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，关注公众号，点击底部菜单民生实事征集，进入提交页面。二、信函征集，将意见建议邮寄至榆林市高新区新闻大厦西楼1401室冯宇飞收，邮编719000。信封正面请注明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字样，联系电话0912-328-5754。三、热线征集，拨打榆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，直接提出您的民生实事建议。五、征集说明，民生无小事，枝叶总关情，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，提出您最关心、最期盼的民生实事。市政研督察办将对征集到的意见选取贴合民心、顺应民意、惠及大多数的事项，作为2027年度民生实事备选项目。备选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后，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票决，最终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。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，2026年9月20日。

民生连着你我他，幸福榆林靠大家。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。就业创业、养老托育、教育体育、医疗健康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惠民、旅游发展、城乡住房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、法律援助，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、心中的期盼，都欢迎建言献策。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，您可以登录 .cn 榆林网，也可以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、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。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、更美好。

98年夏天的万人迷演唱会，无疑成为以后女歌手，尤其是同类唱跳女歌手的标杆。Coco 完美无瑕的唱功，在这场大型 live 秀上展现得无可挑剔。

又回到节目当中，我是杨洋。无论之前的人生你发生过什么，经历过什么，但是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都是没有影响的。不管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焦虑或者是担忧当中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。让音乐继续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。

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，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。关于自己的人生，我想你能够做的都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，而另一方面，别人是如何评价你的选择的，那可是别人的课题，我们根本无法左右，所以活在当下吧。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。